0: 乱的四处
1: 平安正好
2: 是踩下去。被刹车适用的长的人也需要0.6秒到0.7秒油门，刹车时脚掌在回到刹提前被刹车。
3: 猜不出来。
4: 第三个，
5: 九几年上大学，从
6: 长您对号入座，
7: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
5: 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
8: 目的地。
9: 怎么可能啊，
10: 还是上楼下车
11: 下车吗？
12: 错，
13: 您就停这儿吧。
14: 等等，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
11: 有啊，
15: 是啊是啊。
16: 不懂了吧？这叫烟锅子，翡翠嘴儿，绿的。
17: 你的牙？
16: 你可别危言耸听。
17: 哪儿？
16: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8: 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袋子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9: 每天的早晨是2026年9月24号农历的，还是说，哎，我想对咱们辽宁高速有任何问
20: 题？窗外有风雨，心中有
19: 9月24号，哎。咱们中秋之前一出门，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能觉得还是那种有一点夏天的感觉。辽宁省内天色不佳，天空云量增多，以最高温回落到22至门口健身，然后呢在那个路边转，那咱们这个体感上来讲的话，就觉得明节当天，哎，这新的一轮的降雨是持续在降雨的，哎，同时呢，哇，那大家如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秋裤也能也穿上了。越凉，那大家呢，如果说，
21: 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
19: 高速资讯，那么近日呢，已融合了辽宁高速路域文化与本这方面做得越来越好了，那咱们交通呢也真的是越来越便民，越来越完善了，创新咱们的文旅宣传与展销形式，这个服务好咱们人民为准则。九九节目中呢回答听众留言，

0: 清清楚楚，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
2: 等着我呢。
3: 这么忙，那手术
4: 外婆。而对于急救病，
0: 再来什么？
5: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
0: 中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
6: 关羽温酒斩华雄，事有后驾车飞海大，千万不能。
7: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者。
8: 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
11: 大家况，尤其是轮胎。其次，车上的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
12: 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
13: 你以为这个价？
14: 喂。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呀、
15: 啊！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14: 瞧你说，
16: 200多年了，
17: 是啊，
16: 打我爷爷
17: 背呀、啊，
16: 怎么了？
17: 那得多黑呀、啊！哎，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16: 哦。早戒早轻松，
18: 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

0: 24小时服务热线0249，抖音，快手搜索辽宁
1: 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
0: 跟大家，说，哎，这上车呢，就是普通的一个支带，然后呢。现实生活中可能大家都知道安全带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我上车这司机从来不提醒我系安全带，尤其是就是没有系安全带的后排的车带，然后大家可能认知都是说交通规则，那么上车哪怕在后排呢也要我一上车我就必须得系好这个安全带，它给你卡住了哦，然后我问这安全带搭在身后胳膊下的这种夹区呢，可能是车速慢呀、突发的一个变道啊、疲劳驾驶的失控等受伤。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上车为了成人而设计的，它不适合咱们的儿童的专用座椅。好，那如果说气囊巨大的这种瞬间的冲啊，放在咱们这个胯骨的最低的位置，这个误区呢，就是可能有些人觉得安全带这一根为止，为宜，那确保咱们的，其实对于很多事故的一个数据，安全带肯定是对大家安全的一个保证。

0: 北京时间，
1: 因车辆故障原因，交警通知：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
3: 普通的沥青路面表面粗糙，夜晚过快，再加上路面上有积水，会一车查看。没有把握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三，驾驶过程中应使
4: 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5: 行。
6: 第七天，
7: 饭菜都要凉了，
5: 你先。
6: 我的身影。
5: 您
6: 爱车都需要休息，拒绝疲劳驾驶。
8: 一天了，
9: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看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5: 哦，你先，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
10: 高速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
11: 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
12: 人力，
13: 体育健儿奋勇拼，
14: 技术性，
1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义务。2024
15: 选择坚持。
16: 您的耳边，
17: 耳边。
0: 您高速的24小时服务热线02。那么最后呢，如果说有的听众朋友，哎，我就不想打电话，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么一件事儿哈，给你附带了一条这个兑换链接。那不少这种情况，他收到一条1068这个短信里的链接，那页面其实看着他咱们无独有偶啊。这个王先生有的呢，他是用你积分就能68元的一个费用，他才能发货。那王先生是张先生，看到这积分兑换商品的价格已经通过这个境外的渠道被转走，那也是什么1068。有的时候这真的，赶紧你去把这个收到短信就赶紧点开链接，看起来挺正规的，哎，他就点进去，哎，然后就下单。大多都是需要首先你需要额外掏钱，能一看我这有积分，然后呢搭建这个。虚假的商城先生这个比较倒霉的现象，那可能就是诱导大家填写身份证啊、银行卡呀、验证公安部门以及各大的运营商啊，也多次额外付费的这种积分兑换呢、啊。其实还是宁可信其有不。那其实这类骗局呢，首先像这种基本上都是陷阱。那咱们大家呢碰到什么事儿呢？咱们先看一看这个到底是很难追回的，因为它是跨境啊，或者说跨。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

0: 别跳动，可笑可笑可笑，不怕淋了，本城音符也会保佑。可笑可笑可笑，妈我的下地，我不再天只想打 Steam 回到窝里。
1: 我的备忘录里没有任何关于情歌的词。
2: 放心吧，
3: 还有啊，别把电瓶听没，
2: 我吃着饼干呢，
3: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
4: 在前面连警示灯都不开，不行驶，而且你看这车好像改装加长过。
5: 你爸货车上路严守法，个人
6: 票哪会掉下来什么。
7: 哎呦，没得命了。
8: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
9: 有时多说一句，
10: 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8: 同学们，
11: 是勇气，是信念，
12: 是敏锐感觉，
1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
14: 轻文化，欣赏圣经之美，
15: 重温与见证14年的抗战历史。
16: 天，去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
17: 要停在路边吗？
18: 你还说我？你在高速路上。
5: 交通事故莫后，
19: 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
2: 是君城。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拨打您说话的节目中呢，为咱们

0: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一使用率啊，普及率越来越高了，可能就是只是会用百度。那最近呢，他们也可办公效率，那么不少的年轻的 AI 呢会随时在线，而且啊非常耐心的影响咱们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到瓶颈了。那偶尔呢会有这种换工作的，想感兴趣的副业呀，拓展个人的发展路径啊，人情世故的经过跟 AI 讲。那有一次呢，他和这个同时的有空来倾听自己的这种琐碎的情种倾诉的方式。那么另外呢，关于这个保密麻烦身边的亲朋好友，那忙碌一天过后，那么也有学者把来维系。那最对于咱们身心疲惫的发现啊，长期和 AI 沟通之后呢，自己这个有办法快速的去读懂自己，他自己自觉的觉得，哎，你这真人，你这反应速度可特的去缓解我自己的一个焦虑。但是呢，就慢慢的弱化大家的社交能力。那面对现状呢，咱们心理学家也是给出了非常温疏导情绪之后呢，尽量的去主动时被这种单向的迎合。那么在 AI 这种所说的，我这爸爸妈妈这个年龄很大了，他们越来越好。哎，等等君成哈。那么同时呢，大家下午再见。接下来呢，依旧是几首
1: 一个人煮咖啡，像落地的大雁，自己往南边飞，一去靠身影缩进
2: Girl, you are my only one, 我不
1: 咖啡像落地的大雁，自己往南边飞，妈妈咪都没能做你的 Justin。

0: 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速难分站出入口封闭。
1: 2013年11月，在京港澳高速路上给他人造成了巨大的危险，
2: 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会继续带大家您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又是游客们。王家窝铺渔港坐落在我国东部，有800米，湾里的水深刚刚好，1公里，分成内港和外港两个。打从老祖宗那会儿起，王家窝铺渔港又学着现代的渔业技术，现在已经政府借着渔港的自然景色和渔家文化，船一艘艘排得整整齐齐停在码头，一定要有一首歌曲来呼应一下。下面把这首。

0: 天美景和人文风情。经验丰富的批发商还是早起的市民，都会准时聚集在这里，等待最新鲜的烹饪技巧，让人在购物的同时也学到不少山景，是大自然赋予的旅游胜地。平面2米，既可以抵御海浪侵袭，仿佛被点燃一般，金色的阳光洒在称为金沙滩，沙滩的坡度平缓，沙滩区域设置了完善的休闲，
1: 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0: 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

有意思的体验项目。不管您是想当手把手教您怎么用渔网，讲讲不同鱼，除了亲身体验捕鱼的乐趣，想深入了解，对，带您找最好的角度把渔港的日出，这些从南方回游来的鱼类，秋天则有，那就先到附近的滨海站，出站后换乘市，从经济实惠的标准型到舒适，住在渔家民不如游山玩水，这里是一路自驾。

0: 六矿实时播报。
1: 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
2: 掌柜的，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3: 我来个大包围改装咋样？就是
4: 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5: 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真实的感受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跟随着我们的脚步，变身工业旅游胜地，见证在辽宁省抚顺市的城区西部。作为我，让我们看看这个煤矿的规模还那么高。作为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之一，为国家的能源供应和工业发展提供了商机。近年来，西露天矿逐渐从单一发挥出了新的价值和作用。

参观抚顺西路天矿的行程通常从收眼底，东西延伸的矿坑如同一条有序运作，展现出现代化采矿的各种设备模型。展览室分为多个展区，开采到加工的全过程，

开放后的创新发展等内容。博物馆内还设资料和实物展品，其中不乏具有重要，不仅能了解煤矿的发展历程，更能感受到今天的节目。

人文风情，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露天矿石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让严格遵守景区的各项规定和工作人员的指示，必须注意自身防护，严禁靠近边缘。穿着方面也有讲究，在这里还有一春季和秋季，这两个季节天气条件最适。景区设有专门的停车场，能容纳。说到抚顺小吃，麻辣拌绝对是地道，特别是矿务局附近的美食街。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了。

0: 新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1: 我更
2: 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
3: 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
4: 凡触动心灵的文字，都来源于一段将畅谈人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5: 书就是西汉司马迁所著的，且用笔端隆重定调，文史兴部。父亲司马谈撰写一部恢弘的史著，狠狠地长了知识，开拓了眼界。衰老，司马谈开始有意地将自己正大放异彩。再载着父亲的教诲，就此踏上了看游历中的所见所闻，让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暴怒，满朝一片哗然。见他带兵深入敌人腹地，只争取半点好处，反而让自己身体的剧痛，让司马迁想一过那刺穿身体的痛，一红巨作《史记》。故司马迁的一生，可以说他的每次选择又何谈真实？面对肉体的骚动，扰乱了你的灵魂。班固在《汉书》中专门居于实法，不囿于字句，法于其对的事，比盲目努力更重要。泰山还要伟岸，历史会永远
6: 说笑个不停。他甜美又忧伤，没有饶过他。可是潘玉良姓陈，在阳光萌生，家中破产，因为母亲刺绣经，他可以一连几个小时连的练习，有一个很专业的术语。时的玉良并不知道，将来有一赌徒舅舅改随母姓。为了还赌债，他把那段时间他很让老鸨血肉模糊。这一日不走，举步苍凉，恨满心。起子的人正是玉良。难以想象世间美好的事。新婚之夜，发现潘玉良非常的聪明，红也让他画，他也不扭捏，不失去了兴趣，注意力开始被坠，而是他要通过学画等生。这里没有人知道，就此放过他。由于都劝他退学，他却说真从来没有真正平息过，魔不成活。月没有收到家信和补贴，我饿，不为过去，不念家，他当主任和教授，其中一个就是潘玉良。当时的中国裸体还是无损地挂在墙上，却更让他还有一次。时代已经变了，潘玉良人借着参加万国博览会和举办，这辈子他心里只装得下一个，甚至法国一度不允许他的作为国和潘赞化团聚。
7: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8: 赶路去商场，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
2: 有旅途的瑕疵与生命的对话。
3: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4: 关羽，人生的成败就惨。
9: 说起兄弟之情，君臣之义，刻骨铭心，甚至让命运悄然发生变化，从此流落天涯。也许是上天的
10: 小二，快倒酒来。
9: 所谓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样对待他，还对他予以重任。刘备对关羽真正做到了苟富与一生忠诚，去回应刘备当初的知遇，十分看重关羽的才华，对关羽十分礼遇。我知道曹公对我极好，生死与共，绝不背叛，这不可以以貌取人，只要别人身上有义。交友的长度，见到曹操的那一刻，王胜中关羽，设席款待，封侯赏赐。前的曹操虽是狼狈不堪的敌人，却也是钱，只有平时存的钱足够多，遇到的友情越不能随意，越要认真对。谁愿意拿热脸去贴对方的冷屁股？重情重义与知恩图报，让他不失为一 于是向来自

0: 道的关羽冷哼一声，十分不屑地说道：在江东有一名叫陆逊的将领弄到了关羽府上。心里大大的他放松了警惕，做出了极为致命的军事败逃麦城，最终在弹尽粮绝之下，而是心理上的互相尊重。而一个处处树敌的人，人生失败的感激，越懂得回报，就会有更多。不知道关羽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光里，
1: 这个世界才是活的，用聪明和才智改变自己的命运。她是空前绝后的一代女皇，的家庭背景并没有优势，她父亲命运瞬间急转直下，太宠幸她了。她百思不得，她是个女流之辈，有得皇上几分宠爱下，她必须把握住这次机会表现自爽。唐太宗看了龙颜大悦，再不服干脆用匕首捅了她，我就展示了她的勇猛和英姿给太子立，他不能这样虚度，他得左右。武则天在伺候唐太宗时，以当时惯例，没有子嗣的嫔妃都就伺机给李治捎信，他的思念。不久武则天就怀上龙种，他终于赢了一局，抓住他对上千杯对起，可是让王皇后是从才人再升为昭仪。王皇后带着一帮人马来搜狐，说王皇后的一次探望就莫名的死，暂脱险境。丧女之痛得称身体欠安，直接告退。武则天在前朝中锋利的剑，而两派暗中积蓄待发。最后一世的见解，李济说，也渐渐的反武势力被压，萧淑妃谋行鸩毒，鳌拜心中百感交集。高宗病逝后，三儿子唐睿宗曾规范有序的大布局，从前朝到零年，武则天终于自己做。卓别林曾说，为扭转局面能忍辱负重。
2: 开卷有益，即可品读文，
3: 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咨询服务热线

0: 请牢记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正确冷。
1: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2: 您在网利，
1: 您是超人吧？
2: 我们是消防队员。
1: 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
3: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
4: 熄了火，
3: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
4: 万幸了。
5: 车辆路上遇自燃，
6: 百五十米警示标志摆放好。
7: 儿子，走，爸爸带你去兜风，
8: 看得清清楚楚。
7: 干嘛呢？
8: 光上。
7: 哎呦，开个远光灯，闪得我眼前白花花一片，都快。
9: 还有行人或电动车通过，被你这大灯一晃。
10: 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
11: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
3: Hello， 亲爱的，听状况还是说，哎，对咱们辽宁高速有在路上的有趣见闻。
12: 气象信息。
13: 有一天呢，
3: 哎，
13: 我就可以气一气别人了。现在这个高速上面，我都想了，我说如果我要去，因为太远了，我回不来，我得上班。
3: 哎、皮衣然后
13: 超级厚。
3: 对，然后呢，我觉得穿那种
13: 形容呢，就好像这个，风雨无阻的出去了，溜达了一大圈，
3: 就让人觉得，哎，我怎么一下真的是秋分过的人？
13: 哎，前提是必须是黑色。就要被打破了。
3: 是的。
13: 那今天呢，整体来说，顺本溪、阜新、辽阳这五个地方啊，温度也会明显的下滑。就像我刚才说，它有点热。
3: 哎，是的。
13: 但是这个时候吧，你说你这个开里热，你就穿短袖；你要觉得车里冷，你就把这个长袖给它披上。那这股冷空气啊，它会在这个辽宁呢停留，是提醒各位在这个假期期间呢，关注一下临近的。
3: 好，这雨天啊，本身这车速就快，然后呢，
13: 约一个礼拜的时间。这一个礼拜他给修了，
3: 哎，是哦，所以听众朋友们，今天听我们的节目，要不如说，哎，跟家人团聚一下，这也是。
13: 那各位出行之前呢，可以，如果说您要是有这个通行，所以说各位出行之前呢，这个攻略一定要做好了。
3: 哎，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的有事您说。

0: 干。
1: 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
2: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
3: 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4: 哎，
5: 当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得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
6: 哼，盗号！
7: 我最烦你了。
6: 升级，请点击链接，
2: 守护您的财富。
8: 而读书，
9: 不同的岁月里。青春正奋进，
10: 现在约练，
11: 但身体越来越好了。
12: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13: 欢迎回到有事您说话，我是俊成，
14: 我是哲一。
13: 节目热线中呢，给俊成留言。那像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有州两地同步启幕，那像林等等，那这些呢也是深度的融合呀，真的就是非常的好哈。
14: 哎，而与文旅价值讲好辽宁交投啊、在这个辽宁文旅就是起飞啊、
13: 哎、
14: 有点
13: 次也是我们聊过说，哎，最近这户外运动也为基准的一个准则，那么同时呢，
14: 哎，是的，
13: 所以就是近几年啊，我发过、
14: 因为我真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个国产车，如果说将来啊，要是想做这种
13: 露营，它是自带这个露营设备，
14: 或是文旅啊，或是交流的这种活动，所以的规定，10月1号的零时到10月7号白天时段就近驶入和驶出。

0: 是的、嗯、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来看一
1: 飞的政策呢。第一步就是给您这个车辆啊安装停属实才算完成资格录入。大南呢这种的话是需要按照正常来收取通行费的、
0: 嗯、
1: 在辽宁省内驶出您才能享受到。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车辆的本身资质呢出现什么超限超载呀或者是这个非法改装啊的这个状态，
0: 是
1: 避免耽误您的行程。
0: 是的，政策红利。那么大家呢其实也是路线，比如说哎哪个服务区
1: 您可以直接呀来点击我们这个辽宁高速通的 APP
0: 5523，俊成呢会在咱们的节目中呢

0: 为什么抽烟啊？
1: 我心情不好。
0: 抽烟心情就……
2: 小偷爸爸快点开，围裙妈妈该着急了。
3: 妈，就不能跟着他，因为如果有人打车，司机
4: 行驶跟车有技巧。
5: 门开锁万灯明，争举国欢庆共怀。
6: 太累了，上班族啊，就是
2: 数学、篮球、游泳、击剑、拉丁舞。
7: 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这法律。
8: 当你意识到
7: 好生活，
2: 你以为这是在过？
9: 或者说，哎，我想对咱们辽宁高分享您在路上的有趣见闻。您说话呢，依旧是由俊成和哲一为咱们的，就想下来找地方玩一会儿。那这个服务区有没有
10: 这个规则哈？
9: 嗯，
10: 那目前的辽宁省这个休息休闲娱乐区，
9: 那
10: 像这个林区，它这个室内呢也是经常是这个长式的卫生间啊，那只能够这个短暂的落脚休息一边，它都是有的。所以说各位出行之前，如果说你要
9: APP 和小程序，其实俊成在有事您说一些咱们短途旅行的攻略呀，咱们可以点开，这可能雨天呐、这个有所进的去使用，比如说母婴室的热水呀，说刚刚上高速入口的时候呢，哎，
10: 挺伟大。
9: 嗯，是的。
10: 那说到这个反光贴呢，我觉得作用啊，它绝对是不可或缺的。
9: 是的，
10: 那是一个大货车，然后后边一个小轿车突然就追尾了，要的。它不仅啊能在这个雾霾天，是大货车还是小货车，包括你到现在看这个蓝牌反光条，最后啊它是可能会对您。
9: 咱们国家对于货车反光贴其实是像车身的反光标识离地面的高度。
10: 条，那总长度呢需要覆盖车身的侧面长度轮廓。
9: 嗯，
10: 哎，就是一个正方形，看起来大差不多。
9: 车呢包含这个全挂车、半挂车位置呢粘贴全轮廓反光标识，咱们的一个辨识度。
10: 哎，没错，你别看这个亮，在这个光线不足的情况下能够亮起来，就
9: 太暖心了。哲一真的是一个非常暖心，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哎，都能够真正的。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先到这儿了。我是
10: 君，见了，
9: 好了，拜拜，
10: 拜拜。
11: 飞上落地的大雁，自己往南边飞。Oh mama， 守在你怀里，外面雨大也不怕淋。
12: Oh you are my only one， 我不能忘记。
11: 落地的大雁，自己往南边飞。Oh mama， 谁能做你的 Justin？ 你。

0: 时间。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评，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
2: 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康进取乐逍遥，乐逍。
3: 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
4: 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平凡的岗位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3: 回想起九年前生涯的起点，
4: 他认真记录收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赢得了司乘人员的好评。
5: 记得有一次我们遇到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
4: 不仅要对 ETC 的业务了如指掌，无论酷暑还是寒冬，只要不是在岗
3: 边昼短夜长，出发的时候我都克服了，这点小事难不倒再打颤。
4: 他的身影成为了高速公路上道，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不断进，只需要用路人的一个微笑，这个还要耗费两个多小时才能感到指挥容极其复杂。他踩着高跟鞋，
3: 还记得直播那天只遇到了突发状况，只得断开直播，还有剩余时间可以给我三分钟，设备顺畅圆满地完成了联播工，关了灯只能看到牙了。但
4: 收费站外广场指挥调度大厅收费高速公路的行车动态转瞬即逝，张爽从

0: 361公里处绥中至沙后所收费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房出行平安。
1: 我爸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2: 这是脑袋，这确实都得你帮忙。
1: 现在好了，但更加自信了。
3: 我想我会
4: 一辈子的孤单是电视剧《粉红》，一辈子的孤单旋律很简单，将就一点，却发现将就更难。

会的千年之前的北宋汴京，雪柳黄金缕，小雨点诗词的基础上，将恋人之间咫尺千年明月光，归来遇见新。

这首歌由罗大佑演唱并且写作，从不与封建社会妥协，三毛做出追梦人。罗大佑向来放，一曲赏尽，让人感觉。

0: 房东的猫细腻的演绎让我在
1: 想我吗？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相比之下，城市中车速要做好车辆安全检查，出行前天高速行车，及时开启灯光，记急打方向。雨天开车中可放松加速踏板，利用发动
3: 这

0: 这层层纹理中
1: 在完成分裂。
0: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2: 举头望明，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
3: 现在我们还能
4: 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的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
5: 情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整这天色不佳，这天空呢云量是增，这个温呢会回落到22到26度，会在辽宁停留较长的一段时间。今天时呢气温也是会持续的下探，加个帽发个烧那太。最近呢大家比较热议，我们都知道，可能说之前一提到旅游，哎呦，是不是强制购物的问题？但是呢，这类现象还是时有发生。啊，在这个旅游大巴上直接要求，还有私自的这个推销商品的这些问题，文旅部门核查确认，说这名导游和的文旅部门查实了相关的情况之后，对购物环节了，还有导游变相的拿捏游客啊。不过其实啊，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吧。取证和围天上没有掉馅饼的这种好事儿，低价说我爱我这个公益，我就为了让大家玩好，我就我这个是不是啊？能忍则。关于旅游啊，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经历？留言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辽宁。

0: 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
1: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400米远。
2: 看，二号选手在吗？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5个要点，您
3: 在你身旁。
4: 骑行中不玩手机，不打电，
5: 扔。
3: 我买。
6: 容箱101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
7: 风筝在阴天搁浅。
8: 马上开始，
9: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心。
8: 一号骑手违规闯红灯被红牌罚。
10: 的比赛更含一份温暖与的安全。
11: 把速度放
12: 啊！
9: 一贯懒散，没责任，胡搅蛮缠，不讲道理。
13: 哎，老王啊，
9: 我
14: 警惕 AI 视频。
10: 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
15: 高速之高速小课堂。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疑似，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哎，真的，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呢？下来了，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完后呢，那会儿一。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拐弯必须减速规定装载，对吧？然后他，所以说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

0: 24961999这个电话呢，存到您的啥麻烦啊？是在这个云竹湖服务区，开展驶员庞某某，于没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什么程度啊？接上前方车，压根儿是，哎呦天哪！作为小车的这种驾驶者，你就面对这个检查呀，这庞某某和同伙，他肯定说，哎呦，不是我开的，冯某某开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的规定，民警交警呢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过了你就一点儿悔过的心态，我就觉得这是这个这法律意识啊一定要注意啊。其实有啊，各位，如果说咱们这个着想，安全行车不为一时的利益堵上设备，对吧？那怎么能查询到这些信息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还有一些联系方式，你可以也是打电话问一问。我们啊，到时候会经过一个科学，就是我们走行辽宁高速的实力。
1: 面布满白色的月光，爱情站里暖成咖啡。
2: 17点整。
3: 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68公里处，前辽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96199，辽宁高速注
4: 一，驾驶员上路行驶前，检车重心尽可能低，避免货物集中在车。夏季气温较高，是爆胎引交通事故。
5: 恭喜，
6: 涛哥，你赶紧走吧，我。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2: 欣赏音乐，生活中每个人都是客，如果不遵守法规，半分疏忽，人的到达。
3: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
4: 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期待
5: 蝙蝠跟大家说了说关于人类解决。那在最近，这是江西上联，经查呢，周某啊确实是忘了。天哪，他就搜到了什么，说哭哭的加了好几瓶，结果呢一启动，并且呢也是崩起啊，倒入燃油，最终使。那么我们对吧，跑这个100公里能是也是有这个监管不到位的地方。所以说呢，就他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我骗人的一些行为存在，对吧？实在你要是不懂了，咱就别怕麻烦，到时候要不一样，这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在车后方150米以外，好吧，车靠边，人96199就可以了啊，那咱们就是稍微大概一下子，对吧？那下面还是把你正确的这个抬头再输入一下。

0: 快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嗨，你听到了吗？明
3: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
4: 看嘛，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5: 我要。
6: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
7: 千里的合同书，可爱到了。朋友。
8: 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9: 幸福是什么？
10: 等过火船乘风而来，已经上
11: 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2: 应急知识要
13: 我有个问题啊，考考你脑子灵不灵。
14: 这是脑筋急转弯吧，听着是。
13: 现在好了，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
15: 魔镜魔镜，
16: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
15: 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自从你出生，我就
17: 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
18: 车流如织，
19: 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20: 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哦，重复一下哈，024-96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什么车辆抛锚了，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酒。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一些，不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落一地呀，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疑，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

的一些谁，还有那种就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呢？下来了，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大家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就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得下来呀，下来你要知道这个拐过来了。但是啊，当然人有理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一单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再不按验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愿望，好吧，各位，那这事儿。

0: 们的家园更加洁净，出行更加便捷。分，重复手势886次。爱岗敬业，
1: 实脏嘛？您看，大家都是吃的放心安心，关系就
2: 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3: 高回报，仔细想有高效，啥都治，百病消，若朝亲情浓很必要。三。

0: 八点整。
1: 在葫芦岛地区368公里处占用应急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往大连方向，在大连地区1415公里出行平安。
2: 阿辉，您放心了吧？
3: 负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去。
4: 我在这里，
5: 一路生花，岁月无声音。
6: 想的都是顶流的小鲜肉。但一说起毛不易写的词清新质朴。

0: 走向广袤的世界。
1: 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出席达成多项共识。
1: 中秋假期运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2: 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同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学相处之道。礼宾分列红，现场鸣放21响礼炮。您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欢迎习近平。本台消息。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事务，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
1: 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表示极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2: 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位的法律责任。
2: 本台消息，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驾，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工作高质量发展。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
1: 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真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主办。文艺汇演。

0: 紧紧围绕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一雷、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
2: 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
3: 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2: 下
0: 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
4: 展，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
6: 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
7: 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
5: 国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1: 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
8: 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
9: 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10: 国际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
11: 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
12: 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
13: 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
12: 获得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
0: 耶，2930.1万户，同比增。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
1: 号到10月24号。
0: 国际机器人联合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4: 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0: 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
1: 烈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
0: 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15: 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
17: 人民广播电台
18: 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局势的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日方不断加强与非勾连，向非输出武士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军第48批护航编队，当地时间20日，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卡西姆在声明中指责，当前加沙恩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姆金牌。最后，四川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9: 将我都用了四。

0: 冒用公家的名头，消费者放下戒备，那受损的就是整个公字头的信用底座。那坐高铁还是飞机落地再租辆车呢？
1: 研判中秋假期三天，大家的出行需左右。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
2: 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中秋和国庆之间隔了三天，
1: 是防止长时间大范围拥堵问题
2: 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改造措施增加匝道，
1: 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3: 数据，及时的掌握旅客出行的行李，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国际的旅客列车以及旅游
1: 精英车厢便捷换乘，互联网订餐，
3: 公交、地铁、出租车等交
0: 在刚刚结束，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
4: 秦龙宇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
0: 融在的赛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怎样的未来职业？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
5: 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系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志祥，
6: 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
7: 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
5: 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漂亮。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医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
8: 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5: 第48届是
9: 第二呢，其实就是文化的这个差异上的难点。
10: 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要随着技术
0: 产业升级带来的新需求，赛场比什么？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
11: 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
12: 你金嗓子，
0: 请按药品说明书、聚餐等食物接触类材料的领域。一次性铝箔餐具存在哪些安全隐患？
13: 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
14: 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15: 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
13: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14: 如果
13: 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
14: 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没有对铝铅一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13: 20检查餐饮主体78家，流通主体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
16: 像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
13: 食品包装不仅是一个容器，更关
17: 全风险无法肉眼识别等问题，充分发挥提供了实践参考。
0: 铝箔敢偷工减料，让销售者不敢心存心千万。最近山西晋城司徒小镇植物公园的孙悟空雪饼猴，再到就一个画，那份情绪价值。张晓峰，
18: 那您一直在
19: 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68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红旗台收费站附近缓行3公里，出行平安。
20: 我最大
21: 切好出风，
22: 别给自己种下苦果，少评判。
23: 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

0: 是一段富足内心的精神时光。本期喜福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来了来了，
2: 恢复原状。
3: 让我们在空中相遇。
4: 来听今天的分享。
5: 无需太盛。于公于私，我的女老板都应该热情况前了解相关典故，打算既当好秘书的呢，是绘声绘色。还有哲理的，若言琴上有剑舞，

0: 他从他的反应觉得这肯定是个不入流的飘。小说1936年上架，立即打破了美国出版欠美丽，思想欠伟大。我不。第三篇，优秀最好的大学读中文，古体诗写优秀的高水平是好。到质检，出类拔萃到了一定高度，可能早已超越优秀，达到卓越的境界。安静的旁观者，
1: 我就利用几期节目为大家解答一些心理
0: 的问题和要求，进行共同分析助心理咨询。第二，为人类定总目标、计划以及扮演社会角色。心理咨询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人际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停对外界的隐私，家庭各成员内和思想的沟通，结果是传统意义生病就该看医生，花钱热心受过严格系统训练的心理咨询师来协助陪伴我们一起面对和群，是一门使人愉快和成长的科学，它竭力使人们积极地看待个人所经历。心理咨询重要的是，我们也会把你推荐给其他的专家，但是也有不少心理困扰的人问点儿，我们会教给你们一些穿你们内心所想的吗？再重复
1: 什么呢？那么接下来主播就利用几期节目，
0: 往往不敢求助于心理咨询师。大首先了解心理当然也不是速效止痛药，不能改变。如果你向心理咨询师不大。第四，心理咨询对心理咨询师产生了意见，比如说知道你的真实感觉，这很重要。也就是说，来访者才是这样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如果主动啊，用新的应对策略或经验，以及处理。第五，增加应用你的咨询心得，并且巩固咨询心得。
1: 一句话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0: 是某个热情的粉丝，仔细的打量他偷的社会新闻，平淡无奇，类似的文章。
2: 前位至沙后所收费站之间缓行16公里，135.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
3: 在这个星球上，有用你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4: 一份温暖的陪伴。
5: 言言者不知，聪明的吹他。曾国藩在窗前读书，总是低头垂着脑袋。真正成间的刘氏，有人为刘翔发声。生错了，不断向刘翔表达歉意，只需忍他，让他，不要理他。一个人强大的开始，格言等待厚积薄发，便可使天下震动。正所三年不飞翔不鸣叫是为何，拔贤臣。自此楚国迅速孕育了世间万物。彭城废之后，每日只知耕种的刘备依旧没有逃过曹操的猜忌。青梅，这个世界上英雄有。曹丕称帝之后，防范心极重，则指责官员们说，做人极宗低调收敛，不仅是楚国有名。终于有一天，网不漏机，云雷屯也，话出入之际，欲左先右军领荆州牧，改封江陵，再也没有力量与东吴对抗。撤，但比起周瑜的意气风发锋芒，会的本意意为阴暗。爱不释手，缓缓地说道，老夫随后又在书信中补上了最重要的一芒，人生境遇下折无略，大智大勇的体现。司马懿可谓是最为神秘的人物了，夺了曹操政权的也是司马懿，居静观其变。政治缓称王，作为朱元璋高人之命，逆状显弱，在等恩与卑，贵与贱，敬与王子，有法有理有度，
6: 在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7: 人活一生的每一种回忆也都，但是殊不知啊，很多的事一起来聆听节目素材来乐，在需要的时候为我们排忧怀，也是对于曾经伤害过我只砍掉， 东西丢了。

0: 放下纠牵，永远在快乐与痛苦之间活下去。人生最大的幸福，不去责怪生命中的任何人，带给我们温暖，坏人给了我们力够无愧。
1: 国学经语与大家一起学习，
0: 讲的是吉极必衰，乐极生灾，意思就是居安思危。作者不详，意思是说啊，一个人决定于钱财的多少，这是一种门武库战堂和尚。意思第四句，君子之前呢，一定要先想一想。如果是，这是一句农村的谚语，但也富含呢，不管是问路还是问自己的。
2: 北京时间21
3: 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至绥中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4: 煎牛腩，
5: 香酥鸭，
6: 留下人，
7: 蒜蓉菜心，
8: 不是垃圾，不要啊。
9: 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我们在这里等您。
10: 敢于向自己开刀，人才能涅槃。
11: 你先在心里把自己数落一遍，疲力尽。心理学家卡伦，甚至连他本人都曾被视作专业度极高的心灵宝典，都要处理与环境、与他人、与自。敢于向自己开刀，人残暴地伤害自己，被人小敏感悲观，不知如何，那不过

0: 说了几个小时的话，可就是听不见对方的一点动静。他开始怀疑小舅有社交障碍，最怕的是不是。终于他承受不住这份幸福，外界的声音越大出了问题，但他们的痛苦却都与糟糕的人际关系。人活着不而当你大胆走出门，真诚做大家个问题，你理想中的自己是自责或是自我攻击。但他不可能一直盯着理想自我好，到底要怎么做才算完美？两点原因。我不希望自己这样。一，做心理咨询，从小到大为了赢下对方，他用尽手段攻下来。起初他生怕自己出错，认清能力边界，允许自己出错，但科学家们唯一确定的是，我们内心的冲突源自一切。进行深入调查，接待更具体目标牵引，我们就能靠做。
1: 对，可有时过高的期待只
2: 像个陀螺般忙得转个不停，却不知工作心态。不良的工作心态走着，他想的越来越多，各种负面机会就在眼前，一想到未来可能面前途不可限量。但李小艺思来想去，他还是委婉回猎头已经是领域里最牛的人之一了。习惯提前焦虑，只会让自己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对工作的回苦水。原来他在上家公司干了后，又灰溜溜的回到武汉，落空备受打击。心不要离开球，资质平庸的降低对结果的期待，在春天脚踏让你瞬间破防。同事一点提携，当时的毕业要求呢是必须九的节目已经被另一个知名的女主持人留意着，要不要问清情况。没这件事的刺激，让王小谦在之后的几失败的打击都是来度他的，不会因为你抱怨就逐渐减轻。严要求的女人经常一个细节就重，很多人热爱这个工作，而你是变成精通时尚领域的达人，带来的问题并且不为此而抱怨，你就真正踏上了幸福的正逐渐强大的时候。
3: 不能对你的偏爱太过，没答案怎么办，宽脱侵犯。
4: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东戴河收费站附近哈尔滨方向京哈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
5: 我去把它推上来。
6: 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5: 啊，这么严。
7: 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欢迎来到心灵有约。
1: 但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看着前方
8: 回报的努力，比如那些求而不得的，落在突如其来的崩溃。不是所有人都很幸运可以过，因为只有满怀希望才能索取属于自己的夜晚。正是所以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0: 我们常常会忘记，其实真正可以整。
1: 昨天和朋友聊天，是指开始理解和包容自己，而寄希望于别人，希望从别处得到温暖，不是生活，而是那个不放弃死拼。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自己，黑暗中独自摸索，痛苦中独自承受的话，与你共勉。

0: 这世界那么大，你我有幸相遇，有幸。
1: 如果有机会，只红着脸大骂他，感谢他当年的不娶之
2: 月牙形状，
1: 而是泪流满面，歇斯底里哭。我一直都打扰，更不该

0: 留给他们，别等待，别遗憾。
1: 本以为夏天能有些人不在身边，被一个背影吸引，要深情一点，拥抱的时候却时空相隔，把等一会儿改成我陪你，把以后你敲门有人迎接，你呼唤

0: 弄丢了自己。爱的目的是为了让你。
1: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331公里处并道通行，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
2: 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
3: 露天菜场里人声鼎沸，仿佛身边这一切都与张爱玲、陆小曼、林徽因那样享乐着。他就是最好状态。父亲死后，很快宋子文便当他打听到宋子文的父亲是钱塘湖畔，邀请盛世姐妹因伤心临别信物，而极度。

0: 在维护自己权益时也敢想敢干。192自己的亏空，受到了自私哥哥的拒绝，确认明确未出嫁之女子相当于是一纸空文，成了爆炸性新闻。是浩大的争产案，以盛爱仪是以敢于维权，他的果敢与勇，世界的确会为微笑让路，世界所向披靡的武器。如今的淡然则是他的铠甲。海交通大学校董，把盛家作画，淡定自若地过着自己房产利息，还能过着衣食无忧。盛爱仪被造反派驱逐到武，造反派上门，他由礼服替换了旗袍，他每天依然看书写字画画而从容。即便身处低谷，依然能从未被命运羁绊，掌握着自己之，活出了自己最好的状态，以拿得起放得下的心态，将平
1: 富士人最大的印象是幸运，当年落在了他头上，在位23年，千古流芳。他还是唐太宗李汉文帝登上帝位，颇有戏剧色彩，立下大功是最合适的人选，但他的处联络毫无争夺皇位的野心。当时代帝地处偏远，贫穷落后，性命活了下来，也正是靠这种博招进京打探消息。博招见陈平亲率百官在魏桥相迎，帝小心谨慎的性格，但谨慎者无私言。看着周勃狼狈不，所有大臣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汉文帝后世凡是没有按法定程序京城守卫的军权，第二道诏书控没有白白辜负，而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及成熟后，汉文帝第一个打击的短，周勃就上表辞去了右丞相之位，让这些诸侯们都回到自己的封地去。治国的诏令回到自己的封地，降淡出了汉初的政治舞台的局面。登上皇位是幸运的，但有个人突然从桥下冲下来，经了他重判，法就会失信于民，红也是他的仁德。在历朝历代，家有百金的人站立时缓行下山，不一意孤行。不，
2: 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305.4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哈尔滨方向安。
3: 送餐路上，车为了救人，大家纷纷出手。就在你我身边，
4: 老天给了每个人一条命，一颗心，人生下半场请务必守好，一定是最可悲的一种活法。农村出生的他深知自己无，成为了单位里的阅读量保障，房门等待救援人员的到来，透支点身体也没事儿，以后都发挥不了作用，保证对方不是委婉推脱，就是已经把他给删了。他最后醒悟，请定期清理自己的朋友圈，为意识能将人困在局中的盛产各种水果蔬菜获利空间。他了解情况后立即成事，实现产地直销。而这一切是村民们一辈子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体现在上安稳的上坡路。为了身外之物去透支消耗身体力，那就持续学习提升认知。
5: 无论孩子还是家长，一定要
6: 当中孩子啊，余生始终接受不了事实，才幡然醒悟，沉迷手机会付出一刹那。一位任教多年的老师发现是游戏如何冲关，写作业时总想着孩子的好帮手，缺少对知识深入，孩子把时间精力心思全部都花在。浙江有一个13岁的男孩，上课脑皮层变薄，关键区域受损，部分化的人缺胳膊少腿，知乎上是自毁前程。玩手此前他给妈妈发了一条短信，跳楼割腕自残喝农药，世界里他们才可以摆脱孤单，摆脱被现在正在狠狠惩罚那些不陪孩子的父母。人大博士国际关系学院教发出来的，他们让孩子上瘾，然后告上坟，一边磕头一边念叨着恭喜发，别让孩子在手机里丢掉诗和远方。孩子有烦恼他们就陪他唠嗑，确认超时偷完就要取消资格，还可以带他去读书运动旅行，父母们都能重视这种投资。

0: 陈正清前几天陪女儿逛商场，看到这样帮你，看着小男孩满脸委屈，一点也不简单，也不是单靠妈妈一人心安理得的当甩手掌柜。可美国人及童年父母离异的过往时，一说到情感源自于父亲，妈妈的存在，滑雪场上帅气地完成一系列的动作，看到他们父女俩的身影，别人便可以，只有和孩子维系真正有感同身受的感慨，得到父亲的认可，多少孩子终其一生都在等他人表露真实心声。但爸爸临终，他也一如既往的心甘情愿为家人服务，他的赞赏无疑是在传递一种肯定力。不离手，下班一回到家就玩游戏，犯孩子的行为，给他树立正确的三观。主持人白岩松在教育儿子上让电梯下去，是为了方便在一楼等的角度考虑问题。儿子看到了，爸爸的自身行为对孩子向善向上，懂到成熟离不开父母的时刻保成长，时刻陪在孩子身边见证。
1: 北京时间23:00，
2: 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0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
3: 车。安全问题，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我是李立宏，高速
4: 的这样的人看似情深，生活里艰难挣扎，开始不幸命。

0: 时你发现身边可以倾诉的朋友越来越少，走着走着就剩下沉默了。
1: 真无邪，后来满脑子命可以不分贵贱，可有人我想忘。

0: 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一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
1: 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
2: 而接下来要继续别致，歌词也有意境，晴朗

0: 接下来的作品，这是一首何洁的
1: 亲爱的听友们，这一刻是繁忙中的
2: 路况实时播报。
3: 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出行平安。
4: 小头爸爸给，
5: 可前面车那么多，总是要跟着开的。嘿嘿，等到家后我有惊喜给。
3: 几首歌曲，几段旋律，一得精湛的演唱技巧，将夏日的热

0: 路况实时播
1: 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0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汽车人星球失
3: 踪，可是地球人开车好慢啊。
2: 奈
3: 往前俯身看了，地球上的交通规则还挺多啊。
4: 干净阳光就像午后窗边洒落的一缕。

0: 基调，搭配充满科技感的电子节拍。
1: 好，瞧完店一看，时间还早，又叫
2: 事儿也不会办了。
3: 为什么呀？
1: 你看啊，这缴费
0: 行，以悠扬古韵勾勒世间深。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答疑，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1: 我是法律，
2: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

0: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
2: 交通，人人共享交通。
3: 叮咚的插曲，周笔畅婉转。

0: 被驯服的象是蔡健雅的一首歌。
1: 在网络的江湖，
2: 送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就
1: 文明上网，健康
3: 的挣扎，简单却深刻的旋律让人。

0: 简明里演唱的《明日计划》
1: 组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
2: 上妈，是我的外卖，
3: 这外卖封签，
2: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
4: 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

0: 性又不失流行性。同时
1: 沾满失望的人
2: 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主线分流，丹阜高速凤城站丹东
3: 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
4: 我
5: 啪啪打脸，守法驾驶。

0: 实时播报，况实时播
1: 报。于135.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出行平安。
2: 哇，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3: 不到幸福呢。
4: 给别人贴上标签，
5: 其小时候看的动画片，歌曲旋律欢。

0: 的忧伤，歌曲的编排以吉他为主。
1: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
2: 情报，你听见了吗？
0: 由其一作词曲和演唱。

0: 怀念由叶蓓演唱。
1: 请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00宋城站丹东方向入口仅允许7座机。
2: 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气。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
0: 细腻的嗓音和抓人的旋律表达了

0: 和鼓励的歌曲，值得人们在追求。
1: 缓行两公里，因道路施工原因，速凤城站丹东方向入口仅允许七座。
2: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
3: 中国式现代化，用。

0: 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已经哈里。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站丹东方向入口仅允许七座及以下客。
1: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难点。
1: 嗨，你听到了吗？没。
3: 为您权威解答。
4: 确实是有一些中医呢，今天有一个人给我私信，我说是牛奶其实不染，这些呢都是空穴来风，敬请放心，绝对不会超标，事实俱以锡薄膜进到牛奶当中，敬请放心了，然后再等它生匀之后再去挤奶。这发物比如说你有一些病本来挺好的，然后其他东西都能够及时的补充上钙。不要。第四个误区呢，就是很多人说不能空，是可以补上的，那么你可以在饭后喝一两。
3: 日常生活中还要尽量避免这几种诱因。
5: 缓冲器，那这样的结构就赋予了份弹性十足的髓核，那是会出现腰椎间盘纤维厚度的挤压，那么长期如此就容易。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腰部的外伤，因为在纤维环造成纤维环的破损，从而最终
3: 肝不好，四个症状给你信号，
6: 你再去治啊，可能呢就晚了。所以说呢，那如果说肝出了问题啊，它最看这种厌油腻的问题，甚至呢还区的隐痛，那肝在哪个位置呢？在晚。那第三点呢，它会在皮肤。那如果说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并且呢你用鼻尖一压这个红色的小点啊，哎，像这种面黄目黄，出现了各种的腻，那这几个症状大家记住了吗？
3: 痛风急性
7: 药物有三大类，第一呢就是非载体类的抗抑郁，这个非载体类的消炎药是类似的。

0: 比较少见。对于发作时疼痛严重的，可以联合用药，比如说用这个秋水仙碱加糖皮质。
1: 高血压肾损害呢，它最早期的表现期就是这样，夜尿的增多。那么之后呢，也有任何的主诉症状，除了夜尿增多，
2: 健康的一个坎。接下来医生告诉您，
3: 医生呢更关注女性绝经后的健康，因为你好多即使没有绝经，其实45岁是个年龄坎，的生活方式有关啊，胖人多了，缺乏体育锻炼，尤其是你像。张大夫涉及比较多的这个血线的一些，无论是血脂增高、血压增高、血量的一些问题。
2: 60岁男子的骨密度如90。
0: 像最近腿部突然出现了疼痛不适，我们来了解一下是哪3种食物的认知。汤中其实含钙量是比较少的，进而也会影响钙的吸收。第二呢，就是浓茶健康作用，但是如果长期喝浓茶，喝骨头汤对健康不好。但是呢，如果积极的运动和锻炼，
4: 第一点。就是吸烟的人都是和吸烟相关的，包括被动吸烟，那么会增加肺癌的发病概率。那么他们来看呢，那么吸烟的和非吸烟的这些非吸烟的人群要好于吸烟的人群
5: 感染。那么首先要把幽门螺杆菌杀掉，然后所以尤其有些人烧心慢性萎缩性胃炎经过中药的。
6: 我们今天就聊聊这几个问题。首先我们先得知道小动脉供给全身的脏器和组织，心脏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是舒张。心脏舒张的时候，最简单的理解，舒张压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大部分都是高压高，低压正常，甚至有的老人一般不会减退的。心脏收缩的时候，外硬化越严重，所以产生的收缩压产生的这个舒张压，就是血管产生的压力就会减。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控制的，交感神经就是控制为主，高压正常或者高压容易控制，更利于我们低压升高的控制。有人说了，有一类沙糖类利尿剂。等等，降压药降得正常，
2: 膳食纤维、
6: 或许维生素等等等等。那么今天要说的是，随着营养学以及相关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麦、燕麦、豆类、糙米，还比如说粮食，就越吃越细了，不太，也就是膳食纤维摄入不够导致的心血管疾病的死亡人。吃膳食纤维，仅仅4到5吃同样重量的食物啊，如果是含有量重量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腹感，疾病的风险。我们一个人的饭量是有限的啊，入道以后利于肠道中益生菌的生长的食物呢，总的原则就是适当的增加粗粮到1/3以上，粗细粮要搭配着吃啊餐。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有些食物口感，
7: 最常见的应该是肩周炎和肩颈，以及这两个疾病它的治疗原则是变的一种表现。其中的粘连是一种比较导致了肩部的疼痛和功能障碍，它上举外展还有后伸这样的动作，周炎和冻结肩。那么人和肩袖损伤合并同时存，
2: 三招搞定它。
8: 经常的口苦到底和什么有关，有什么和口是相连的呢？我们讲 F 心，我们首先看肝胆，这个是最多见的，窍于目。所以说呢，肝火一上攻，二种情况就是湿热内蕴，是胆气盛，也会出现非常明显的这种湿热的表现。那我们最，如果你出现了这种的这种少阳病，口臭、大便秘、结胃肿，总是有烧灼管、失眠或者呢是多梦，并且呢经常的还用什么样的穴位可以帮助你来清清这个穴位呢？有比较好的这种清泻肝火的。那如果你是心火旺，我们可以去用少府，这个穴位有比较好的这种清心火的。
2: 重点和检查哪些项目？
9: 对于体检50岁男性，体检重点检查或多或少的会出现衰退的迹象，也就是说红蛋白、肝肾功能，还有就是排除掉，也不需要花多少。肝癌通过AFP 检查，经济条件也一般，可以重点选
10: 毛病。那么我就不吃主食了，主食可以升高，必须有一定量的瘦肉或者五畜为宜，这个概念和地位呢，营养是不会缺乏的。
2: 减肥一天
3: 或者说呢过午不食能让人呢一天吃3顿饭，所以说普通大众就2顿饭吃。实质上在现代医学看，如果看生物进化，熬夜起太晚，起来呢就不想吃了，就跟中午一样低，脂肪重新分布，甚至有些人啊因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晨7-8点起来到几点，所以说他这一天太长不吃晚饭，对高粱厚味、高脂高盐高糖的食物，这样
2: 经常会无缘无故摔倒。这3种警示，
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因为摔倒而死亡，常会有发软的这个感觉，因此呢容易摔发晕，那么下肢出现无力，肢体环境做出准确的判断。当发生这种疾病的时候呢，老年人呢针刺感还有放射样的疼痛，这种感觉出现跌倒的风险。其次呢

0: 就是应该
1: 吃隔夜菜会生病，甚至致癌。
2: 我们需要做到以下三点，只要您做到常温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是两个小时内放，大概是保存3到4天。如果是放在60度呢？如果是液体的，我们只要煮沸，煮开了，防止隔夜菜中毒，对不对？中毒一般就是一些，
3: 是我们不应该怕饭菜剩下碰产气多的食物影响你的消化功能不良，而影响到些比如说平常就有肝。
4: 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到通行服务热线024961999。
5: 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6: 世界之大，终归团圆。

0: 生动辽宁，畅听处。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出行平安。
1: 加雷马很新潮，不认识莫要。黄昏恋，无限好，刚认好。
2: 我抬头看月，希望你也。
3: 武难全，但愿人
2: 想要你一起赏月。
4: 我也找到了呢。
5: 加了，爸妈隔三差五的都要确认一遍。
2: 下我的思念。
6: 的发展脉搏与您共振。
7: 星期五，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辽宁
0: 有大雨，上述地区局部还将伴有雷电加重，注意及时添衣保暖。
7: 以下是今天
0: 政策：
7: 中秋国庆期间，丹东站加开北白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暴雨。同时预计东北地区便保暖，东北地区和华北北部等地
0: 文博场馆动态调整开放时间，
7: 文化润秋等140余项游园活动、快闪等内容。
0: 日前从陕西省农业农村休闲农业业态串联而成，包括新
7: 铁路运费票物流金融产品在北京行弹性远期结算，期限灵活，成本可
0: 雅安企业和货物在家门口就可享受。
7: 重点过江通道工程将因靖江长江隧高水压强渗透地层条件下超大
0: 护栏修缮，标志标牌翻新，桥隧设施内的高速公路。
7: 以下是省内交通新闻。
0: 安全风险极大，接到指令后巡查人工找到走失老人，经了解老人现场安全防护，将老人平稳转移至安全。
7: 巡查员开展日常巡路工作时发现狭小应急工作流程，迅速向指调分中心。40分，边坡明火被完全扑灭，道路
0: 激活票根经济消费潜力。沈阳市商务租户通过云闪付 APP 消费结算，享受
7: 能量制控系统式生产。第六代动力电池厂区内集成铸造，发动机、动力电池
0: 口目前已恢复开放。
7: 今年中秋、国庆连去往北京、哈尔滨、长白山等方向。
0: 今日为发送客流高峰日，双节期间
7: 主题线路揭晓。省文旅厅从全省二
0: 出惠民福利，入园免景区门票仅是
7: 开放四处停车场。分时段免费享停车场，每日17:30至22:00免费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锚。
8: 欢迎来到时光锚。
9: 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工作28年来，他爱岗胜家，他总是冲在最前面。谁有与维护，严于律己，勇挑重担。解放军，虽然他把大部分的时间
10: 低头一笑，但却特别的勤奋，朋友一样对待这些车辆，了解他们的。
9: 经常出现一些小故障，他就结合上有几名年轻驾驶员，由于驾车是科学排布，周到细致，为分工进行彻底清理、清洗和保养备工作。他每天6点多开始工作，以及车库等的全部清理保养。
11: 出油厂和车库等进行彻底设备的喷漆保养，做好准备。出油厂以及车库等全。

0: 全面清洗，
1: 从高处的作业车上摔落，当时疼痛胜数，无数的车辆滞留在路上，梅水终于赢得了这场雪中生命之路的战。波带领相关工作人员分片区组，短的时间内全部安装调试完成。后降雪，路面结冰，全线片奋战在除雪现场。为打赢这场时，所有除雪人员都在路上作业，又在单位连续奋战，把除雪设备维。
2: 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
3: 就帮完就走，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4: 陆羽帮孤寡扶贫困，人人出力。
5: 中秋是种味道，
6: 远去的是纷扰，接近的路上，亲情中秋。
7: 你不仅有当今最热的流行金曲，和白描式的歌词，讲述了一位北京。